0: ꯄꯥꯀꯇꯥꯒꯗꯤ ꯁꯥꯐꯥꯡ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ꯐꯁꯜ ꯕꯤꯃꯥ ꯌꯣꯖꯅꯥ ꯅꯤꯁꯣꯇꯅ ꯔꯨ ꯃꯤꯒꯤ ꯗꯔꯃꯠꯅꯤ ꯍꯥꯀ ꯁ꯭ꯇꯨꯗꯤꯑꯣ ꯏꯕ ꯁꯥꯏꯂꯦꯟꯁ ꯈꯅꯌꯣꯔ ꯏ ꯔꯤꯁꯔꯆ ꯑꯣꯐꯤꯁꯔ ꯃꯣꯅꯤꯇꯔꯤꯡ ꯑꯦꯟ ꯏꯚꯦꯂꯨꯋꯦꯁꯟ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ꯏꯕꯂꯥꯛꯃꯟ ꯈꯝꯕꯇꯥꯏ ꯈꯝꯕꯅꯤꯌꯥ ꯍꯥꯀꯕꯤꯗꯦ ꯕꯠ ꯀꯤꯅꯤꯀꯥ ꯖꯤꯡꯃꯟꯇꯣꯏ ꯕꯠ ꯀꯨꯝꯅꯨ ꯕꯟꯂꯦ ꯃꯅꯤꯌꯣ ꯑꯦꯀꯤꯅꯤ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ꯐꯁꯜ ꯕꯤꯃꯥ ꯌꯣꯖꯅꯥ ꯍꯥꯀꯕꯅꯤꯡꯀꯣ ꯉꯥꯄꯅꯤꯌꯥꯡ ꯁꯉꯣꯕꯥꯏ ꯄꯤꯕ ꯁꯥꯀꯥ ꯄ꯭ꯔꯣꯒ꯭ꯔꯥꯝ ꯕꯠ ꯍꯥꯀꯤꯅꯤꯀ ꯄꯣꯔ ꯍꯥꯝꯕꯥꯡꯒꯤꯅꯤꯌꯥ ꯁꯇꯥꯡ ꯑꯦꯀꯤꯅꯤꯀ ꯖꯤꯡꯑꯦ ꯀꯔꯟ ꯀꯦꯖꯨꯡꯒꯤ ꯐꯤꯂꯥꯃꯟ ꯕꯇꯥꯏ ꯁꯣꯈꯟꯗꯤꯌꯥꯟ ꯅꯥꯗꯨꯃꯅꯣ ꯂꯥ ꯄꯟꯇ꯭ꯔꯤ ꯀꯝ ꯌꯦꯀꯤꯅꯤꯀ ꯁ꯭ꯀꯤꯝ
1: ꯀꯨꯝꯂꯤ ꯁꯤꯕꯨꯟ ꯀꯣꯡ ꯅꯥꯕꯟꯇꯥꯀꯥ ꯅꯤꯀꯥ ꯏꯟꯇ꯭ꯔꯣꯗꯛꯁꯟ ꯖꯨꯡ ꯐꯤ ꯌꯦꯡꯥ ꯌꯥꯀꯅꯤꯒ ꯁ꯭ꯀꯤꯝ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ꯐꯁꯜ ꯕꯤꯃꯥ ꯌꯣꯖꯅꯥ ꯂꯅꯦ ꯀꯣꯕꯪꯒꯤ ꯇꯤꯞ ꯀꯗꯩ ꯒ ꯁ꯭ꯀꯤꯝ ꯀ꯭ꯔꯣꯞ ꯏꯟꯁꯨꯔꯦꯟꯁ ꯂꯦ ꯁꯦ ꯕꯥ ꯗꯥꯀꯥꯛ ꯇꯤꯟ ꯈꯥꯁꯤ ꯅꯤꯟ ꯑꯣꯡ ꯅꯣ ꯀꯗꯩ ꯒ ꯁ꯭ꯀꯤꯝ ꯀꯕ ꯑꯥꯏ ꯖꯤꯡ ꯌꯥꯗꯥ ꯌꯦꯀꯤ ꯅꯣꯡ ꯔꯦꯞ ꯑꯥ ꯀꯄꯣꯔ ꯕꯣ ꯀꯣꯟ ꯀ ꯖꯤꯡ ꯁꯣ ꯀ ꯃꯔꯤꯌꯥꯡ ꯌꯥꯀꯅꯤꯒ ꯁ꯭ꯀꯤꯝ ꯂꯥ ꯁ꯭ꯇꯥꯡ ꯕꯥ ꯂꯋꯟ ꯔꯥ ꯗꯥꯀꯥ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ꯟ ꯐꯥꯔꯃꯔꯁ ꯋꯦꯜꯐꯦꯌꯔ ꯅꯥꯀꯥ ꯁꯦꯟꯇ꯭ꯔꯦꯜ ꯒꯣꯔꯃꯦꯟ ꯒꯣ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 ꯅꯥꯗꯨ ꯎꯁꯅꯥꯝ ꯑꯔꯖꯥꯔ ꯈꯥꯟꯔꯤ ꯀꯣꯡ ꯅꯥꯗꯨ ꯅꯤ ꯎꯁꯅꯥꯝ ꯍꯤ ꯑꯔꯖꯥꯔ ꯈꯥꯟꯔꯤ ꯉꯤ ꯂꯥ ꯄꯅꯤꯌꯥ ꯁꯦꯠ ꯁꯥꯠ ꯌꯥꯀꯅꯤꯒ ꯁ꯭ꯀꯤꯝ ꯇꯔ ꯇꯔ ꯍꯥꯗꯨ ꯀꯥꯠꯃꯟꯇꯥ
0: ꯅꯤ ꯁꯨꯊꯨ ꯕꯥ ꯍꯥꯗꯨ ꯃꯟꯇꯥ ꯔꯨ ꯀꯅꯤꯒ ꯁ꯭ꯀꯤꯝ ꯀꯅꯥꯡ ꯗꯣꯟ ꯕ ꯀꯅꯥꯡ ꯇ੍ਰꯤꯀꯝ ꯐꯤꯂꯥꯋꯟ ꯕꯥꯇꯥꯏ ꯄꯥꯠ ꯁꯦꯐꯥꯡ ꯀꯅꯤꯒ ꯁ꯭ꯀꯤꯝ
1: ꯈꯟꯗ꯭ꯌꯥꯠ ꯀꯣꯡ ꯒꯅꯤ ꯒ ꯁ꯭ꯀꯤꯝ ꯀꯨꯝꯕꯥꯡꯂꯥ ꯑꯣꯡꯌꯦ ꯐꯤ ꯃꯟꯇꯥꯟ ꯈꯟꯗ꯭ꯌꯥꯠ ꯀꯗꯩ ꯒ ꯁ꯭ꯀꯤꯝ ꯀꯕꯪꯤ ꯑꯥꯏ ꯖꯤꯡ ꯑꯦ ꯗꯥ ꯌꯥꯀꯤ ꯅꯣꯡ ꯔꯦꯞ ꯍꯥꯀꯄꯣꯔ ꯕꯖꯤꯌꯥ ꯀꯅꯤꯀꯥ ꯖꯤꯡ ꯖꯤꯌꯥ ꯀꯕꯥ ꯖꯤꯡ ꯂꯤꯟ ꯁꯣꯞ ꯀ ꯃꯥꯔꯤꯌꯥꯡ ꯀꯅꯤ ꯒ ꯁ꯭ꯀꯤꯝ ꯅꯤ ꯑꯥꯏ ꯖꯤꯡ ꯑꯦ ꯔꯥꯞ ꯗꯥꯀ ꯄꯤꯁꯥ ꯌꯥꯀꯤ ꯅꯣꯡ ꯔꯦꯞ ꯕꯥꯔꯣ ꯈꯥꯠ ꯀꯤ ꯕꯥ ꯀ ꯖꯤꯂꯥ ꯖꯨꯡꯤ ꯇꯪꯕꯥ ꯌꯥꯃꯟꯇꯥ ꯍꯤ ꯅꯥꯀꯕꯟꯇꯥ ꯀ ꯈꯥꯔꯤꯐ ꯁꯤꯖꯟ ꯂꯅꯤꯀꯥ ꯁꯤꯖꯟ ꯒ ꯕꯥ ꯅꯤ ꯑꯣꯡ ꯗ ꯈꯥꯁꯤ ꯀ ꯑꯥꯌꯣꯝ ꯂꯤꯌꯣꯔ ꯒ ꯕꯥ ꯅꯤ ꯊꯨꯡ ꯑꯥꯎ ꯄꯣꯔ ꯂꯤꯌꯣꯔ ꯇꯦꯡꯒꯤ ꯗꯪ ꯅꯣꯇꯤꯐꯥꯏ ꯇꯪ ꯑꯥꯔꯇꯂꯤ ꯀꯤ ꯀ꯭ꯔꯣꯞꯁ ꯀꯤꯇꯥ ꯀꯤ ꯀ꯭ꯔꯣꯞꯁ ꯀꯤ ꯂꯣꯡ ꯎꯀꯣꯕꯥ ꯕꯥꯠ ꯎꯁ ꯏꯪ ꯍꯥꯒꯅꯤ ꯒꯤ ꯁꯦꯝ ꯕꯟ ꯋꯥꯟ ꯅꯤꯟ ꯄꯔꯁꯥꯡ ꯍꯤ ꯕꯟ ꯋꯥꯟ ꯔꯥ ꯁꯥ ꯀꯤ ꯋꯦ ꯀꯤ ꯋꯦ ꯀꯤ ꯖꯤꯡ ꯊꯨꯡ ꯕꯥꯠ ꯅꯥ ꯒꯕꯟꯇꯥ ꯀ ꯔꯥꯕꯤ ꯁꯤꯁꯟ ꯄꯥꯟ ꯅꯤ ꯅꯣꯇꯤꯐꯥꯏ ꯌꯥꯎ ꯅꯤ ꯎ ꯕꯣꯔꯣ ꯄꯥꯗꯤ
0: ꯀꯤꯇꯥ ꯀꯤ ꯂꯣꯡ ꯀꯤ ꯖꯤꯡ ꯇ੯�ꯔꯤꯀꯝ ꯖꯣꯡ ꯒꯅꯤ ꯒ ꯁ꯭ꯀꯤꯝ ꯍꯥ ꯀꯝꯕꯦ ꯗꯦ ꯕꯥꯠ ꯀꯤꯅꯤ ꯀꯤ ꯖꯤꯡ ꯊꯨꯡ ꯀꯤ ꯃꯐꯦꯔ ꯕꯥ ꯍꯥ
1: ꯌꯥꯃꯟꯇꯥ ꯅꯥ ꯕꯟꯇꯥ ꯀ ꯈꯥꯔꯤꯐ ꯁꯤꯁꯟ ꯂꯅꯤꯀꯥ ꯁꯤꯁꯟ ꯂꯤꯌꯣꯔ ꯒꯣ ꯕꯃꯟꯇꯥ ꯀꯗꯩ ꯌꯥꯎ ꯁꯤꯡ ꯕꯥꯠ ꯌꯥꯎ ꯀꯣ ꯕꯥ ꯀꯥꯠ ꯕꯥ ꯅꯥ ꯀꯕꯟꯇꯥ ꯀ ꯔꯥꯕꯤ ꯁꯤꯁꯟ ꯂꯅꯤꯀꯥ ꯁꯤꯁꯟ ꯒ ꯕꯥ ꯄꯣꯔ ꯇꯂꯥꯡ ꯎꯗꯩ ꯎ ꯕꯣꯔꯣ ꯄꯥꯗꯤ ꯎꯗꯩ ꯀꯣ ꯕꯥ ꯂꯤꯌꯣꯔ
0: ꯀꯨꯃꯨꯠ ꯀꯤꯅꯤ ꯂꯥꯗ ꯗꯣꯟ ꯀꯅꯨ ꯒꯨꯅꯨ ꯒ ꯖꯤꯡ ꯄꯤꯟ ꯖꯨꯂꯣꯔ
1: ꯑ ꯁꯨꯕꯣ ꯂꯥꯗ ꯗꯣꯟ ꯀꯤ ꯖꯤꯡ ꯖꯨꯂꯣꯔ ꯀꯤ ꯂꯣꯡ ꯀꯨꯝꯅꯤ ꯀꯣꯡ ꯁꯨꯕꯣ ꯗ ꯋꯥꯟ ꯂꯤꯟ ꯁꯣꯞ ꯄ꯭ꯔꯤꯌꯥ ꯅꯤꯀꯥ ꯑꯣꯝ ꯒ ꯖꯤꯡ ꯁꯤꯂꯩ ꯑꯣꯝ ꯅꯪ ꯇꯥ ꯀꯤꯅꯤ ꯀꯤ ꯀꯤ ꯖꯤꯡ ꯂꯤꯟ ꯁꯣꯞ ꯀ ꯃꯔꯤꯌꯥꯡ ꯒ ꯕ ꯅꯤ ꯀꯤ ꯕꯔꯤ ꯅꯤꯝ ꯂꯥ ꯕꯟ ꯌꯥꯗꯥ ꯇꯤꯂꯥ ꯗꯦ ꯗꯦ ꯄꯠ ꯀꯤꯅꯤ ꯀꯤ ꯖꯤꯡ ꯖꯤꯌꯥ ꯀꯤ ꯕꯖꯤꯌꯥ ꯀꯨꯝ ꯕ ꯀꯤ ꯕꯔꯤ ꯀꯤ ꯗꯣꯟ ꯀꯤ ꯖꯤꯡ ꯌꯥ ꯂꯦꯁꯤ ꯀꯨꯝ ꯀꯤ ꯗꯤꯁꯄ꯭ꯌꯨꯠ ꯀꯤ ꯀꯤ ꯑꯩ ꯂꯅꯤ ꯀꯤ ꯖꯤꯡ ꯖꯤꯌꯥ ꯀꯤ ꯕꯪꯤ ꯂꯥ ꯕꯟ ꯑꯣꯡ ꯍꯥꯛ ꯇꯤꯟ ꯐꯔꯦꯡ ꯄ꯭ꯔꯤꯚꯦꯟꯇꯦꯕꯜ ꯔꯤꯁ ꯂꯅꯤ ꯀꯤ ꯔꯤꯁ ꯀꯤ ꯕꯪꯤ ꯂꯥ ꯕꯟ ꯌꯥꯗꯥ ꯇꯤꯡꯏꯝ ꯂꯥ ꯕꯟ ꯀꯣꯕꯔ ꯍꯥꯒꯅꯤ ꯁ꯭ꯀꯤꯝ ꯅꯤ ꯀꯣꯕꯔ ꯍꯤ ꯀꯤ ꯗꯦ ꯕꯩ ꯌꯥ ꯅꯦꯁꯅꯦꯜ ꯀꯂꯥꯃꯤꯇꯤꯁ ꯀ ꯕꯩ ꯗꯦ ꯕꯠ ꯀꯤ ꯅꯤ ꯀꯥ ꯔꯨꯀꯝ ꯕꯟ ꯄꯟꯇꯤꯞ ꯌꯥ ꯀꯅꯤ ꯀ ꯂꯣꯡ ꯕ ꯂꯥꯗ ꯀꯦ ꯖꯤꯌꯥ ꯀꯨꯝ ꯀꯤ ꯅꯤ ꯀꯤ ꯐ꯭ꯂꯗ ꯂꯅꯤ ꯀ ꯖꯤꯡ ꯁꯣ ꯐ꯭ꯔꯤꯌꯥ ꯂꯅꯤ ꯌꯥ ꯀꯤ ꯅꯣꯡ ꯔꯥꯞ ꯀꯤ ꯕ ꯁꯤꯃꯦꯟ ꯇꯦ ꯀꯤ ꯍꯥꯞ ꯕꯟ ꯄꯟꯇꯤꯞ ꯁꯦ ꯀꯤ ꯅꯤ ꯀꯤ ꯕ꯭ꯔꯤꯌꯣ ꯖꯣꯡ ꯀ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ꯅꯤ ꯀ ꯏꯟꯁꯨꯔꯦꯟꯁ ꯍꯥꯞꯄꯣ ꯌꯧ ꯄꯣ ꯑꯔ ꯀꯟꯇꯥ ꯀꯅꯤ ꯒ ꯂꯣꯡ ꯒ ꯕꯗꯣꯟ ꯀꯝ ꯕ ꯍꯥ ꯕ ꯀꯤꯟ ꯁꯣ ꯊꯣ ꯀꯥꯏ ꯀꯤ ꯅꯣꯡ ꯔꯥꯞ ꯖꯤꯡ ꯀꯤꯟ ꯁꯣ ꯊꯣ ꯕ ꯇꯥꯡ ꯍꯥꯞꯄꯣ ꯌꯧ ꯄꯣ ꯑꯔ ꯀꯟꯇꯥ ꯂꯥꯗ ꯀ ꯖꯤꯌꯥ ꯀ ꯅꯣ ꯅꯣ ꯅꯣ ꯆꯤꯡꯂꯦꯟ ꯁꯣꯞ ꯍꯥ ꯀ ꯄꯦ ꯖꯣꯡ ꯀꯤ ꯕ ꯁꯤ ꯃꯦꯠ ꯀꯤ ꯂꯥ ꯕꯟ ꯄꯟꯇꯤꯞ ꯕ ꯅꯤꯟ ꯁꯥ ꯋꯥꯟ ꯕ ꯑꯦꯁꯦꯁꯃꯦꯟ ꯕ ꯀꯥꯠ ꯀꯣꯝ ꯀ ꯑꯦꯛꯁꯇꯦꯟ ꯌꯣ ꯒ ꯗ ꯃꯤ ꯆꯥꯡ ꯇꯨ ꯅꯤ ꯂꯥ ꯕꯟ ꯑ ꯖꯤꯡ ꯔꯥꯞ ꯑꯦ ꯀꯤ ꯕꯥꯠ ꯁꯥꯀꯋꯩ ꯄꯠ ꯀ ꯖꯤꯡ ꯔꯥꯞ ꯀ ꯂꯣꯡ ꯕ ꯅꯤ ꯈ꯭ꯋꯥꯠ ꯀ ꯇ ꯀ ꯌꯤ ꯂꯣꯁ ꯂ ꯅꯤ ꯀꯅꯤ ꯒ ꯌꯤ ꯂꯣꯁ ꯀ ꯃꯨꯠ ꯀꯅꯤ ꯀ ꯍꯥꯞ ꯕꯟ ꯖꯤꯌꯥ ꯍꯥ ꯀ ꯇꯨ ꯀ ꯕ꯭ꯂꯣꯛ ꯅ ꯃ ꯔꯥ ꯀꯅꯤ ꯀꯤꯅꯤ ꯀꯤ ꯖꯤꯡ ꯈꯦꯟ ꯖꯤꯡ ꯗꯤꯌꯥ ꯅ ꯕꯟ ꯇꯥ ꯀꯅꯤ ꯅꯤ ꯁꯤꯟ ꯃ ꯍꯥꯗꯣ ꯀ ꯕ꯭ꯂꯣꯛ ꯂꯥꯗ ꯁꯨꯕꯨ ꯀ ꯇꯨ ꯀ ꯖꯤꯡ ꯈꯦꯟ ꯖꯤꯡ ꯗꯤꯌꯥ ꯀ ꯕꯪꯤ ꯂꯥ ꯕꯨ ꯀ ꯑꯕꯔꯤꯠ ꯁꯟꯁ ꯅꯦꯝ ꯂꯥꯗ ꯀ ꯍꯤꯌꯥꯔ ꯀ ꯖꯤꯡ ꯈꯦꯟ ꯅꯪ ꯇꯨ ꯅꯤ ꯁꯦꯝ ꯕ ꯗ ꯀ ꯕꯪꯤ ꯂꯦ ꯌ ꯀꯤ ꯅꯤ ꯀꯤ ꯀ꯭ꯔꯣꯞ ꯀ ꯇꯤꯡ ꯑꯦꯛꯁꯄꯦꯔꯤꯃꯦꯟ ꯂꯥꯗ ꯀ ꯍꯤꯌꯥꯔ ꯌ ꯀ ꯑꯕꯔꯤꯠ ꯁꯣꯡ ꯀꯤ ꯇꯨ ꯀꯤ ꯁꯟꯁ ꯅꯦꯝ ꯇꯤ ꯀꯤ ꯅꯤ ꯀꯤ ꯅꯣꯡ ꯔꯦꯞ ꯔꯨ ꯍ ꯀꯤ ꯅꯤ ꯀꯤ ꯕ꯭ꯂꯣꯛ ꯃꯟ ꯋꯩ ꯄꯣ ꯋꯩ ꯅꯣꯡ ꯔꯦꯞ ꯎꯌꯣ ꯖꯤꯡ ꯔꯥꯞ ꯀꯥꯠ ꯀꯨꯝ ꯀ ꯑꯦꯛꯁꯇꯦꯟ ꯌꯣ ꯀ ꯗꯃꯤꯠ ꯁꯤ ꯀꯅꯤ ꯔꯨ
0: ꯅꯤ ꯁꯣ ꯊꯣ ꯕ ꯀ ꯗꯦ ꯕ ꯂꯥꯗ ꯗꯣꯟ ꯀ ꯅꯨ ꯅꯨ ꯀ ꯖꯤꯡ ꯄꯤꯟ ꯖꯨ ꯂꯣ ꯅ ꯀ ꯃꯔꯤꯌꯥꯡ
1: ꯀ ꯗꯦ ꯕ ꯅ ꯀ ꯀꯨꯝꯕꯒꯤ ꯑꯣꯡ ꯀꯇꯤꯟ ꯐꯔꯦꯡ ꯒ ꯅꯟ ꯄ꯭ꯔꯤꯚꯦꯟꯇꯦꯕꯜ ꯔꯤꯁ ꯀ ꯕꯃꯨꯠ ꯀꯤꯅꯣ ꯀꯤꯅꯣ ꯀꯤ ꯖꯤꯡ ꯖꯤꯌꯥ ꯒꯤ ꯕ ꯅꯤꯝꯂꯥ ꯅ ꯀ ꯕ્યાં ꯖꯣꯡꯤ ꯀꯤ ꯕ੍ꯔꯤ ꯍꯤ ꯅꯤꯝꯂꯥ ꯕꯅꯤꯌꯥꯗꯥ ꯀꯨꯝ ꯒ ꯖꯤꯡ ꯁꯣ ꯐ੍ꯔꯤꯌꯥ ꯀ ꯖꯤꯡ ꯈꯤ ꯒꯤ ꯑꯦꯔꯤꯌꯣꯡ ꯅꯪ ꯇꯥ ꯀ ꯖꯤꯡ ꯋꯥꯟ ꯀ ꯂꯤꯟ ꯁꯣꯞ ꯀ ꯎꯝ ꯀꯨꯝ ꯀꯤꯇꯥ
0: ꯃꯦꯟꯇꯥꯂꯥ ꯗꯣꯟ ꯀꯨꯝ ꯀꯤꯇꯥ ꯀꯤ ꯖꯤꯡ ꯖꯥ ꯀꯤ ꯕ ꯀꯤ ꯅꯣꯡ ꯔꯦꯞ ꯀꯤ ꯁꯥ ꯀ ꯇꯥ ꯅ ꯀ ꯇꯥ ꯀ ꯖꯤꯡ ꯁꯥ ꯄꯟꯖꯨꯂꯣ ꯅ ꯀ ꯃꯔꯤꯌꯥꯡ ꯀꯤ ꯅꯤ ꯀꯤ ꯖꯤꯡ ꯊꯨꯡ ꯖꯤꯡ ꯇꯦꯞ ꯀ ꯖꯨꯝ ꯀꯤ ꯀꯨꯝ ꯅꯣ ꯀꯤ ꯅꯤ ꯀꯤ ꯅꯣꯡ ꯔꯦꯞ ꯄꯗꯦ ꯀꯤ ꯂꯥ ꯃꯟ ꯄꯟ ꯔꯨꯝ ꯀ ꯇꯦꯡ ꯌꯦ ꯂꯦ ꯗꯤ ꯅꯦ ꯕ�